希望这个同志们冷静的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冷静的想一下，还有这个组织这个决策的同志们冷静的想一下，这个事情不是啊，这个事情可不是这例子。